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刘好。终于呢能够在早高峰问问大家，哎，早餐都吃了啥呀？有一个话题呢，其实我的搭档刘帅在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过哈，就是说让大家说一说你觉得最完美的早餐是什么。其实我说这话题更适合在早高峰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说到早餐，它不仅仅是一天的开始，更是对生活的一种仪式感。无论是色香味俱全的煎蛋、健康美味的燕麦粥，还是清新的水果拼盘，每一样选择都能够让人充满能量。那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一起来描述一下你梦想当中的完美早餐。那如果此刻恰在你正在吃完美的早餐，也可以直接甩张图片给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陶喆的一首《望春风》。北京时间的8:1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刘好。今天是周五了哈，下周呢栗子就会回归节目。那这一周云南行可是把我们都羡慕坏了。其实大家也不用羡慕哈，可以来报名我们6月13号到6月18号云南，也就是昆明大理腾冲的这个团。那跟栗子本周带的这个团是一样的行程哈。具体的行程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报名咨询电话呢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这次呢会去到哪儿呢？喜洲古镇，这里呢是白族居民建筑群精华所在地，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把大理民俗带回家。那在三面环海、田园相依的洱海边的这个秘境海蛇公园呢，还为大家特别安排了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三重体验，独特的视角拍大片，傍晚的还跟当地人手拉手围圈欢歌，沉浸的感受大理最浓的烟火气。那另外呢，还可以在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北海湿地看白鹭齐飞，看大片的草牌漂浮水面，同时呢会沿途打卡云南最美公路之一的龙江大桥，也带大家领略中国顶级地热奇观热海公园，还能体验地热煮蛋哈，非常的有趣。晚上呢安排大家温泉泡浴，卸下疲惫，温暖入眠。那全程呢安排了5晚网评的4钻酒店，安心舒适。那美食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大理砂锅鱼、腾冲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具体行程啊，大家还是要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谭维维，如果有来生，这个非常美的一首歌哈。那我觉得，如果有一件产品啊，有一件小物件，它可以代表这样的美的感情的话，其实南红算是其中一个哈。所以咱们四川南红的溯源活动呢，真的是受到非常多朋友的喜欢，那后台直接就爆掉了哈。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关键词南红，那添加我们的权益官的好友申请呢，也是排起了长队。提醒大家稍微等一下哈，权益官呢一个一个通过你们把你们拉到小强的群里。那这次呢，小强是亲赴四川凉山矿区为大家实地溯源选品，帮听友们啊把好每一道品质关。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微信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南红两个字，赶紧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小强呢亲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呢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为大家跟踪，在群里呢一对一为你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挑选哈。那另外呢，进群呢还有专属的福利，仅需1元定金直接膨胀100倍，秒变1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那全场南红呢都能够直接抵扣使用，仅限进群的咱们台的粉丝们哈。小强呢溯源的每一件南红啊，都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为了让大家买的完全放心呢，还特别贴心准备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那每一块啊都是天然孕育的珍贵好物了。老话常说物以稀为贵，那如今南红矿区稀缺好料越来越少，能够拥有一件真正的正宗的天然的这个凉山南红，不仅带的是一份美丽，更是一份独有的尊贵感啦。咱们的溯源呢核心的重点是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除了保证品质之外呢，咱们小强直赴到凉山矿区呢，为大家砍掉了中间商加价环节，直接把矿区的一手资源为大家带到，价格压到最低了。重点福利呢还有进群之后呢，仅需1元就能够直接膨胀100倍，兑换一张100元的无门槛的优惠券，买南红直接抵扣。福利呢仅限群内的听友们，用源头底价为大家拿下最正宗最天然无胶无裂的凉山南红哈，这是花小钱带高品质的珠宝，这是真的会买啦。微信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呢，跟着小强一起匀溯源。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2: One word, one dream。
1: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际能源署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近日，国铁济南局集中推出惠民举措，其中高铁齐鲁通的月票、季票30天、90天内可按次数乘坐指定列车，实行阶梯折扣，最低享6.2折优惠。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蓬莱机场隧道盾构段日前开始施工，大型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山东首次在铁路建设领域引入盾构机施工，能有效解决。

施工中穿越泄洪河道、航油管线、地质结构复杂等问题。济南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赋能投资图谱发布图谱系统梳理重点产业链科创脉络、技术前沿和产业化路径，为投资机构精准研判赛道、挖掘硬科技项目提供权威依据。 全国首套文明婚俗主题个性化邮票在烟台首发，将烟台山、蓬莱阁、东方航天港等八个城市地标风景与文明婚俗主题融合，倡导简约嫁娶，新式新办，邮票一套5枚，总面值5.2元，全国限量发行1314套。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 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 其他地区18度左右， 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 沿海地区21度左右， 其他地区23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陈明真的《背心》。北京时间的8:3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哈。说到谐音梗，背心。背心儿，我们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内衣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真的是非常需求了，因为身体的情绪才是最顶级的舒适。所以呢，如果这个内衣穿得非常舒服的话，是能够带给你正向的身体情绪的哈。咱们618提前购给大家带来了 CK 品牌的内衣，它包括呢男士 CK 黑金属系列、1981系列等等哈，女士的 CK 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循环边系列等多款热门内衣单品和组合，以及短袖T 恤等夏日必备的单品应有尽有啊！大家呢，赶紧来发送内衣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我们的 CK 内衣的专场啊！这里面呢，真的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之外呢，还有很多单品大家可以选。重点是啊，全场一律只要299元，每一件都是品牌正规授权、品牌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每件都可以开正规的发票，做到正品保真。大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内衣，进入到专区随意来挑选啊。 CK 呢作为全球轻奢巨头，跟 Dior、 香奈儿、 LV、 Gucci 以及 Prada 齐名，并称为时尚界的六大蓝鞋品牌。作为把内裤做成时尚单品的品牌呢， CK 更是长期的占据了内衣品类的宝座，是众多的传奇明星、时尚超模的私服必备单品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其实主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很超人气的单品吧，就是来自于明星 Jennie 的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哈，它被称为最懂分寸的内衣，它是云感无钢圈的设计，自带了胸垫，也是懒人福音了哈。无论什么尺寸都能够做到支撑不紧勒，既能够承托住日常的松弛，也能撑得起你偶尔的张扬，既能包裹温柔的包裹全身，还能够巧妙的来修饰曲线，肩带和腰边啊全部都有印有 CK 的标志性的 logo， 那运动健身的时候穿呢就舒适无负感了，而且呢自在的舒展，同时呢通勤上班穿呢能够简约得体、干练百搭，居家放松穿都是非常的柔软亲肤的，赶走一整天的疲惫，真正做到了一键解锁全场景的穿搭需求。这一整套啊，官旗售价是900多，今天上下两件一整套只要299，相当于3折了哈。经典黑和高级灰两色可选，都能够让大家穿出自信、穿出自我了。平时299一件都买不到，今天呢你买两套才500多，那今天呢是真的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另外呢，男士主推款 CK 的这个男士金属系列以及其他的系列都是299，而且呢这个黑金属啊，它是3条，今天只要299，价格非常的划算了。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内衣，不管哪一款一律是299元，赶紧趁着花色码数齐全先抢到再说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小城夏天，哎呀，听到这首歌呢，就觉得夏天充满阳光的感觉已经来了哈。但是夏日出行呢，也特别怕车上有异味。但是呢，如果大家放上什么香水呀、香薰啊，又怕刺鼻又不安全。今天呢，给大家一瓶解决哈，闪电优选的夏日香氛节为大家挖到宝藏，就是宋朝的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说到宋朝这个品牌啊，是国货香薰顶流了，去年双十一的榜上，天猫榜上的上榜产品啊。那他家的香料呢，是跟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的，祖马龙的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那黑金的五款呢，是这个黑金这款呢是五星级的酒店同款香，比如说像洲际啊、丽思卡尔顿啊、万豪啊、香格里拉啊，这是这个商务男士的首选，非常的沉稳大气。白金的这三款呢是网红香了，像小苍兰啊、乌木沉香啊以及呢盛夏白芝，这是女生用的，很温柔又治愈。关键是它是零香精，无毒无刺激，通过了 CMA 的检测，安全负担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的夏日香氛节的福利价哈，大牌的香氛每瓶只要59.9元，非常的有性价比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

0: 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九点整。

北京时间的9: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终于到周五啦哈，好多朋友说今天呢也是元气满满，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忙碌了一周，如何能够元气满满呢？其实有一个小秘方哈，建议大家呢因小事而奖励自己，多给自己及时的奖励和反馈。其实我们大脑呢对于及时反馈更为敏感，长期目标啊往往回报比较延迟，所以呢大家可以把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步骤，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这样呢既能够促进行动，又能够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就是可以把一定要把报告写完改成今天完成提纲，明天写500字，每完成一项立即给予奖励，比如说像喝一杯咖啡啊，短暂的休息一下呀，这种小胜利的策略呢能够激活咱们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自我效能感，让人越发相信我能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即时生效》，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那说到夏天啊，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呢，底妆真的是太难找到好用的了哈。比如说夏天容易出油脱妆啊，卡粉斑驳啊，然后半天咱们就变成大油田假面人了。尤其是油皮哈，一到夏天简直是灾难现场。干皮呢又怕厚重闷痘，选一个合适的粉底液非常的难。那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就是阿玛尼的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本命款了。先来说一说红标权力啊，这是油皮混油皮的首选，哑光的这种雾面妆效啊，而且呢是高遮瑕还不厚重，带有 SPF25 的防晒值。那另外呢，夏天出汗也不会斑驳，越夜越美丽。蓝标大师呢是干皮朋友们的选择了，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的这种妆感那是直接拿捏。四号也为大家安排明白了，红白呢，红标呢是有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呢是有02粉100，03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够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哈，专柜611一瓶。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的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的10月份哈。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这瓶阿玛尼粉底液了，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赶紧冲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来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近日，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葡萄牙国家队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名单，41岁的 C 罗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贝尔纳多·席尔瓦、门德斯、维蒂尼亚等球星悉数在列。维持大脑健康，每天至少需要10小时，睡眠7到9小时，运动45到60分钟，三餐每顿20分钟左右，社交1小时。但很多人根本凑不出这些时间，这就是时间贫困。长期睡眠不足、久坐、社交缺失会悄悄损害大脑，增加老年痴呆风险。我们需要守住核心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时间运动，减少拖延，合理分工，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才能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更大价值。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又到了一年夏天了，夏天的护肤也真的是让人头疼啊，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感觉又厚重又不吸收。还有呢，朋友们有的时候比较忙嘛，那加班熬夜之后呢，脸又黄又垮。之前呢，很多朋友涂护肤品呢，涂完了之后还会闷痘哈。到了夏天真的太焦虑了，不要着急，闪电有选的本周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了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掉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这套呢非常的棒哈，14天可以去黄气。那首先说一下胶原乳液，它是一抹化水的，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暗夜这种熬夜暗沉的都是能够搞定的。而且这个套装啊非常的划算啊，1瓶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到手啊是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的闪电优选的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是特别合适的哈，这个真的是超划算，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来自于毛阿敏的一首《好人》，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哈。那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经常会被各种情绪所影响。那跟大家呢，在中午分享一下一个快速摆脱内耗的方法哈。如果你有内耗的情况呢，一定要走出房间。心理学当中啊，敬畏感的理论指出，当人接触宏大的事物，比如说自然奇观呐、宇宙图像的时候，会产生敬畏情绪。那这种体验啊，能够扩大注意力边界，缩小对于自我的关注，进而减少对身边琐事的纠结。如果近期呢，你总是胡思乱想，建议走出房间，去看看大自然，看看大象，看看各种庞大的动物啊，看看参天古树这样的巨大的植物，还可以通过看电影啊、纪录片，看看我们地球、宇宙等等，这些都能够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在时间长河当中是那么的短暂和渺小，纠结那些小事就根本没什么意义了，你说是吗？本京时间的9:46，爱听彩绘影，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刘好。接下来呢，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

0: 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零二暖调白，零三粉调一白，蓝标零二号粉一白，零三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1: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2: 我爱你，妈妈。
3: I love you, mom.
4: Rodan, mama.
5: Yalu, blue, chibia, mama.
6: Yamu, mama.
7: Mama.
6: Ibu, bene, mama.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9: 北京时间10点整。

夏天底妆呢真的非常容易翻车，特别是出油脱妆或者是卡粉斑驳，半天呢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大油田的假面人了。有没有同款烦恼的女生呢？今天在我们的闪的优选商城当中，把你的烦恼通通的解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夏日的底妆界的天花板，一个呢是阿玛尼的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可以找到本命款了。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红标权力哈，油皮混油皮的天菜，而且呢雾面哑光妆效非常的自然，特别是高遮瑕不厚重，而且呢带防晒，夏天出汗呢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另外呢蓝标大师呢就是干皮的亲妈了哈，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而且呢上脸是非常清透和服帖的，有一种妈生好皮的感觉，而且伪素颜妆感也是非常的有感觉。色号呢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明白，一个呢是红标02的暖调白，还有一个呢是03的粉调白，还有包括蓝标02的粉100和03自然色哈，黄皮和白皮都是可以来找到你合适的那个款的。最重要的是专柜611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特别秒杀的价格，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价格了。我们的夏日优选价呢是199，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而且呢日期非常的新鲜，一直能到2027年10月份。有更多的美妆好物，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夏天出行呢，一开车门的全是异味，所以说香水刺鼻不安全，非常的影响心情。比如说你是新车，这个皮革味儿、夏天的闷汗味儿以及烟味儿残留，真的非常的尴尬。尤其是当你车带着一个客人上车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烦恼。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沈宁优选的夏日香氛节带给大家甄选的宝藏就是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宋朝呢，真的是国货香薰的顶流品牌。去年呢，天猫双十一的上榜产品，听说呢，他家的这个香料和香奈儿以及宝格丽是同源的，而且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非常的高级。黑金五款呢是酒店的同款香，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香格里拉呀、洲际呀，全都是这款香型。而且呢，白金的三款呢就是网红香了，像乌木沉香啊、小苍兰啊，女生用温柔又非常的治愈。最关键的是它很健康。没有毒，没有任何的刺激的香味，通过 CMN 的检测，关键就是零酒精，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这萌趣可爱的猫爪的毛毡自然扩香，而且持久呢又舒服，真的是无法抵抗的香味满满。外观呢也没得说，而且呢黑金是高级的质感，白金呢是清新的雅致。当你车里放了这个摆件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种香型会治愈我们烦躁或者有点内耗的内心。今天呢也给大家特别的聚会价格，因为是闪电优选的夏日香氛节的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是只需要59.9元，而这个性价比真的太绝了。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0: 掩护。
1: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3: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4: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5: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6: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由赵八斗编剧并执导，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都市爱情电影，今晚正好发布终极预告，影片今天正式上映。由张玉迪执导，朱洛宁、周浩奇领衔主演的电影《偷偷藏不住》发布预告，将于6月12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咱们频道这个四川南红素颜的活动啊，才两天的时间，人气呢真的是直接爆了哈。后台有很多听众呢都在回复关键词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而添加权益官的好友申请呢也是排起了长队，就怕来晚了抢不到咱们南红素颜的好货。大家放心，这次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播小强，也就是我，会亲自奔赴四川的凉山矿区来实地素颜选品，一定帮听众朋友把好每一道品质关。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们，微信可以直接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南红，赶紧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进群了。这次呢我将会亲自奔赴我们的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呢开始了解，一直呢到人工的打磨成品，全程素颜跟踪，而且呢在群里是一对一的为大家挑选。其实每一颗珠子啊，每一条手串，其实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的。进群呢还有专属的福利，仅需要1元定金，然后直接膨胀100倍，来秒变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全场南红就能够直接抵扣使用了，仅限进群的我们电台的粉丝宝宝。这次呢我素颜的每一件南红呢都是配有专属的独立的鉴定证书的，一物一证，而且证书可以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的复检，假一赔十，为大家真的买的放心用的安心，而且还贴心的准备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南红为什么受欢迎呢？为什么那么多明星和大佬可能都在戴南红？南红自古呢就有南红出川帝王之选的美誉，其实每一块呢都是天然孕育的好物和珍贵的物料，而且佩戴南红呢更有守护一种运势，驱散烦扰的这种美好的寓意。而且特别是今年这个运势啊，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戴红色珠宝的人会特别的多。上次呢我们沉香素颜还有很多听众想要用那种南红去做 DIY 的搭配也是不错的。其实老话我们常说物以稀为贵嘛，那如今的南红矿区稀缺，好料呢是越来越少了，能够拥有一件正宗的凉山天然的南红，不仅是带一份美丽，更是带一份独有的尊享。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素颜的核心意义，其实大家也是最关心的就是价格。那么除了保证品质之外呢，我呢将会亲自奔赴四川凉山矿区，就是为了砍掉所有中间商的加价环节，直接把这个矿区一手素颜价来给到大家，把价格呢直接压到最低。而且呢是重点福利来了哈，加群之后呢仅需要1元就能够直接膨胀100倍，来兑换一张100元无门槛的优惠券，买南红直接抵扣，而且福利呢是仅限在群里的宝子们才能够拥有。你看，用源头底价就能够拿下最正宗、最天然，而且无胶无裂的凉山南红，花小钱带高品质的珠宝，这真的是很会买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添加我们权益官的微信来进群，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来云素颜了。这次呢我将会实地来素颜，保证南红的无胶无裂，一物一证可以复检，而且假一赔十，直接对接矿区，品质非常有保障，全程呢都会有专属的服务，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添加我们专属权益官，就能够进群了，我在这里等着你。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6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五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双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炎热的夏天呢已经到来了，这舌尖呢也悄悄着期待着一场甜蜜的暴击。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再次找来了我们山东当地的大品牌，就是好阿婆冰激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聚会了。很多朋友都吃过这个好阿婆的冰激凌哈，好吃一定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真材实料好味道真的是他们一直坚信的信念哈。这次呢给到我们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是诚意满满，不单是优中选优，而且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荐的单品，让我们的钙奶饼干变身冰激凌，换回我们童年满满的记忆。而且呢，还给很多小朋友大朋友啊带来了夏天第一支怀旧的冰激凌。新品首发，抛去了中间商，比市场的批发还要实惠，所以说错过的话非常的后悔了。今天的推荐给大家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的经典套餐里的涵盖7款经典口味的纯奶、葡萄树下以及经典的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同时呢，即将重磅上市的就是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出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4支。而这款新品啊，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4支呢就要36块钱，但是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激凌，市场总售价146，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比批发价还优惠99元啊！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甜蜜的暴击哈！而且呢，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30支，只需要95块钱，放心炫一整月，而且呢，可以畅享高品质的组合，让大家真的可以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沈宁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护肤呢，很多朋友都会特别的头疼，出油、暗沉，而且呢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而且又不吸收。所以说最近呢，有很多熬夜或者是垮脸又黄皮的女生们一定要注意了。本周呢，我们在闪灵优选520的美妆大促呢，给大家安排上了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而且呢是直接解决夏天所有的护肤的难题。这个套装真的非常的绝啊，14天的去黄气，而且呢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啊。另外搭配智颜水补水啊，修复一步到位，而且呢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够轻松的搞定。这个套装当中呢非常划算，一瓶呢是100ml的智颜乳液，还有4瓶50ml 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哈。而且专柜的一个套装要1600，但是今天520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整套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或者是爱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际能源署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近日国铁济南局集中推出惠民举措，其中高铁齐鲁通的月票、季票30天、90天内可按次数乘坐指定列车，实行阶梯折扣，最低享6.2折优惠。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蓬莱机场隧道盾构段日前开始施工，大型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山东首次在铁路建设领域引入盾构机施工，能有效解决施工中穿越泄洪河道、航油管线、地质结构复杂等问题。济南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赋能投资图谱发布，图谱系统梳理重点产业链科创脉络、技术前沿和产业化路径，为投资机构精准研判赛道、挖掘硬科技项目提供权威依据。全国首套文明婚俗主题个性化邮票在烟台首发，将烟台山、蓬莱阁、东方航天港等8个城市地标风景与文明婚俗主题融合，倡导简约嫁娶、新事新办。邮票一套5枚，总面值5.2元，全国限量发行1314套。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

0: 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1: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0: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1: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6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5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

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商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四星五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样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到了哈，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用心的去呵护它。那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这里就是你的好帮手，给你带来让你变美的各种好帮手哈。本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变美神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阿玛尼粉底液。夏天爱出游怕脱妆的朋友要看过来了，这款红标全力就是你的夏日持妆王牌，油皮混油皮直接闭眼冲哈，高遮瑕力还不厚重，痘印泛红轻轻拍两下就遮住了，上脸呢是那种特别高级的雾面哑光效果，自带柔焦磨皮感，而且呢它还带有了 SPF25 的防晒值，日常出门省了涂防晒的步骤，通勤约会运动出汗也不会斑驳，真的是用上它是越用越美丽哈。另外呢还有同品牌的阿玛尼蓝标大师粉底液，质地呢水润像精华一样，上脸是自带柔光的奶油肌妆效，保湿力直接拉满，同样带有防晒效果哈，妆面清透又持久，伪素颜感直接拉满。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专柜610块钱一瓶的阿玛尼粉底液，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到了3折，只要199块钱，日期非常新鲜，到2027年的10月份，正品保障，放心囤。不管你是油皮要控油持妆，还是干皮要保湿清透，这两款产品都可以满足你。夏天底妆不翻车，赶紧的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阿玛尼粉底液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白，蓝标02粉白，以及03的自然色，黄皮白皮都可以选到合适的。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只要199块钱，相当于专柜直接打了3折，日期到2027年的10月份，抓紧行动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冲！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一直在为您的美好生活去助力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的产品，也确实是在实实在在的为你带来美丽，带来生活的各种美好感受。本周除了众多的大牌美妆之外，更为带来一款为生活增添美好感受的一款产品，那就是来自宋朝品牌的车载香薰。宋朝暗夜黑金车载香薰，四种香型，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宋朝暗夜白金车载香薰，三种香型，盛夏白芝、小苍兰、乌木沉香。闪电优选现在呢，夏日香氛节福利价，每瓶只需要59.9元，大牌同款香型。宋朝香薰呢，联手瑞士百年香料巨头和香奈儿、宝格丽是同源香料的，更有祖马龙的原首席调香师新调，无甲醛、无刺激，家里有老人、孩子、宠物的都可以安心使用。这款香薰呢，不依靠浓香去遮盖，自然挥发分解异味，零酒精添加，不刺鼻，不晕香，不用开空调也可以均匀散香。上车之后呢，就是清新空气，通勤接送家人都感觉会非常舒服。本周为您带来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的车载香薰，黑金四款五星级酒店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沉稳有格调；白金的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以及盛夏白芝，温柔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香氛节特惠，每瓶仅需要59.9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下单了。把星级香氛这份好味道赶快带到你的车里吧。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1998年，刚刚签约滚石唱片出道的歌手汪佩蓉与韩国组合酷龙合作，翻唱的这首《请你恰恰》一经推出，立刻红遍大街小巷。签约滚石仅半年就发行专辑，汪佩蓉也创造了滚石20年来发片速度新纪录。2005年，汪佩蓉独自创作的《只要你快乐》成为各大 KTV 热门点唱金曲，更是把自己独特的唱功和创作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出道至今，汪佩蓉虽经历过多次大起大落，但她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并从一位翻唱舞曲出道的动感女歌手逐步蜕变为创作型歌手兼制作人，为萧亚轩、许慧欣、许哲佩、梁静茹、林忆莲等歌手担任过制作人，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领域。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汪佩蓉、酷龙，请你恰恰。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2: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3: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4: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近日，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葡萄牙国家队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名单，41岁的 C 罗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贝尔纳多·席尔瓦、门德斯、维蒂尼亚等球星悉数在列。维持大脑健康，每天至少需要10小时。睡眠7到9小时，运动45到60分钟，三餐每顿20分钟左右，社交1小时，但很多人根本凑不出这些时间，这就是时间贫困。长期睡眠不足、久坐、社交缺失会悄悄损害大脑，增加老年痴呆风险。我们需要守住核心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时间运动，减少拖延，合理分工，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才能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更大价值。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一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哈，那除了我们的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又有性价比的好产品。现在夏天到了，夏天是什么？夏天是一次开心的旅行，夏天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夏天呢是炙烤的阳光，夏天的味道同样也来自一口甜蜜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说到冰淇淋哈，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和你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今年我们再次找来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的诚意满满哈，不但呢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找回我们的童年回忆。新品呢可以说是首发抛去了中间商环节啊，比市场的批发价还实惠呢。这次呢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啊，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七款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和草莓味儿，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一起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些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了，市场售价加在一起146，现在在我们的商城活动比批发价还优惠，99，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哈。另外呢，还为控糖的朋友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像这样的优惠力度哈，大促的机会非常难得。夏天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口甜蜜又冰爽的味道，好阿婆满足你。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获取链接。希望我们的夏天都是甜蜜而清爽的。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紫外线强烈，温度比较高，所以皮肤需要更多的呵护保湿防晒，这个是两个呢是比较重要的护肤环节哈。闪电优选的美妆产品，最近这两类产品也在集中的进行优惠活动，赶快去看一看。其中呢有一套性价比非常高的组合套装，非常值得入手，也非常值得推荐给你，那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这个五件套当中啊，包含了智颜水乳100毫升，加上四瓶智颜水50毫升，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多，闪电优选520系列活动福利价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5折。这套智颜水乳啊，主打去黄气，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当中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能够很快的进入皮肤，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之后呢又亮又软，夏天上妆也不搓泥儿。这个智颜水啊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之后呢秒吸收，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之后呢脸润润的，但是呢完全不会泛油光，既能够给皮肤啊补水保湿，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的也可以让你告别油光满面，毛孔看着都细腻了很多。这套水乳主打温和修复，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呢稳住状态，解决泛红干痒的问题，用它很快就会给皮肤啊可以说是充好电，健康的皮肤让你夏天素颜出门都完全没有问题。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直接来解决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专柜1600，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整套只要399，相当于专柜2.5折。购买方法同样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这套五件套了。

这首歌叫做《黑夜白天》，出自1989年黄莺莺发行的专辑《日安我的爱》。其实当年黄莺莺同时拿到了由林秋离、熊美玲夫妇作词作曲的《黑夜白天》和《哭砂》两首歌曲。黄莺莺先录制了《黑夜白天》，而《哭砂》则是到了1990年才正式录制。

始发行，没想到哭砂反而一炮而红。作为被词曲作者以及演唱者黄莺莺都很钟爱的作品，黑夜白天的名气虽然没有哭砂那么响，但后来也被赵咏华、蔡幸娟等歌手不断翻唱。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莺莺黑夜白天。

0: 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际能源署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近日，国铁济南局集中推出惠民举措，其中高铁齐鲁通的月票、季票30天、90天内可按次数乘坐指定列车，实行阶梯折扣，最低享6.2折优惠。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蓬莱机场隧道盾构段日前开始施工，大型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山东首次在铁路建设领域引入盾构机施工，能有效解决施工中穿越泄洪河道、航油管线、地质结构复杂等问题。济南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赋能投资图谱发布，图谱系统梳理重点产业链科创脉络、技术前沿和产业化路径，为投资机构精准研判赛道、挖掘硬科技项目提供权威依据。全国首套文明婚俗主题个性化邮票在烟台首发，将烟台山、蓬莱阁、东方航天港等8个城市地标风景与文明婚俗主题融合，倡导简约嫁娶、新事新办。邮票一套5枚，总面值5.2元，全国限量发行1314套。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1: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2: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1: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2: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1: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啊，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啊，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

0: 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零二暖调白，零三粉调一白，蓝标零二号粉一白，零三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n.
6: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Я мама.
8: Мама.
7: Мама.
8: Мама.
7: Мама. Мама. Мама.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午后的听歌时光如约而至，欢迎各位在此刻继续锁定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温暖的男女对唱情歌，当年打开了多少爱人之间的心扉，两个人的音色都特别的耐听。这首歌曲挺老的了，但是品冠与梁静茹这两个温柔的声音给这首歌带来了太多的惊喜，能唱到人的心里去，歌词也写得很用心很真诚，轻快的曲风似乎在告诉大家，准备好期待新恋情的预告，我们的世界因为有了音乐更多了一份默契与懂得。来听梁静茹品冠带来的这首《明明很爱你》。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家人们下午好，不管是想给自己一份宠爱，还是给闺蜜爱人选一份贴心礼物，今天这个重磅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夏天一到，晒黑熬夜脸发黄，油皮满脸泛光，敏感肌晒后泛红，这些护肤难题是不是都找上门来了呢？别愁了，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能智颜水乳套盒，一站式解决所有夏季护肤烦恼，性价比直接拉满。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去黄问题，夏天晒黑熬夜党脸发黄，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这款智颜水乳可是夏季去黄提亮的一把手，主打14天去黄剂，能把脸上的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特别的好吸收，一拍就融进皮肤里，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脸蛋又亮又软，夏天上妆也不搓泥不卡粉，伪素颜的通透感轻松拿捏。油皮换油皮的家人们注意了，夏天护肤最怕厚重闷痘，这款智颜水乳完全不用愁。智颜水是清透的水乳质地，上脸秒吸收，一点不拖沓。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脸润润的，但完全不泛油光，既能给皮肤深层补水保湿，又能精准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也能告别油光满面。坚持用下来，毛孔都变得细腻不少，油皮也能拥有清爽水光肌，敏感肌的家人们也能放心冲。换季晒后皮肤泛红，干痒脆弱不堪，这套水乳主打的是温和修护，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帮皮肤稳稳锁住好状态，快速的缓解泛红干痒。不管是熬夜后的疲惫脸，还是晒后需要舒缓的皮肤，用它都能快速给皮肤充好电，养出健康稳定的好肤质，夏天也敢自信素颜出门。这款智颜水乳套盒专柜价要1600元一套，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宠粉价直接给到大家。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520给自己和爱的人都安排上，养出清透好皮肤。库存有限，赶紧拿出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锁定这份520的专属护肤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黑剑妈和张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17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0: 太喜欢不喜欢。
1: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由赵八斗编剧并执导，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都市爱情电影，今晚正好发布终极预告，影片今天正式上映。由张玉迪执导，朱洛宁、周浩奇领衔主演的电影《偷偷藏不住》发布预告，将于6月12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眼瞅着天气越来越热，夏天开车的尴尬你是不是也遇到过呢？一开车门，皮革味、烟味、食物异味扑面而来，瞬间拉低了一整天的心情。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宝藏好物，帮你轻松解决所有烦恼，宋朝香薰，让每一段行程都有芬芳相伴。 很多朋友选香薰就怕廉价刺鼻来路不明，放心，宋朝香薰可是天猫双十一榜首品牌，国货顶流实力在线。它联手瑞士百年香料巨头，用的是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的香料，更有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的亲自调配，每一缕香气都高级又纯粹，而且经过了 CMA 权威无毒检测，无甲醛、无刺激，家里有老人、孩子、宠物都能放心用，闭眼入绝对不踩坑。作为车内的除味救星， 它可不靠浓香精掩盖异味，而是自然挥发分解，从根源上告别尴尬。零酒精添加，不刺鼻，不晕香，不用开空调也能均匀散香，上车就是清新空气。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接送家人，都舒服又自在。更贴心的是，它有黑金白金双系列，满足你所有的场景需求。黑金系列是四款五星酒店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同款，商务沉稳有格调。 白金系列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温柔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乍闻惊艳，久闻不腻，男女老少都适配，颜值更是没话说。黑金渐变玻璃配金环，轻奢大气；白金环简约雅致，顶部的猫爪毛毡还自带萌感，既是香薰，也是车内的轻奢摆件，搭配任何内饰都好看。 重点来了，多层的毛毡存香扩香，散香稳定更持久，不用点火，不用充电，摆放极香，省心又安全。平时售价偏高，今天闪电悠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块9，通勤族、车主、精致党，哪怕用来送礼都特别的合适，花小钱就能享受大牌香氛体验。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行动起来，把星级香氛带回家，让每一段时光都有美好香气相伴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1: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是不是总想来一口冰凉丝滑的冰淇淋，给燥热的夏天降降温呢？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正式上线了。应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今年我们再次坚守山东本土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是能让食客们十年都吃不腻的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做基底，一口就能尝到纯粹奶香，这就是好阿婆一直坚持的初心。重点来了，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直接拉满，不仅优中选优挑了经典口味，更带来了2026重磅新品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冰淇淋。谁的童年里没有一包青石钙奶饼干呀？从爷爷辈儿吃到孙子辈儿，那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怀旧味道。如今它变身了冰淇淋，一口唤醒童年记忆。新品首发，直接抛去中间商价格，比市场批发还实惠。这个尝鲜机会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戳中你。首先，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足足有七款经典口味：奶味醇厚的经典纯奶，果香满满的葡萄树下，不甜不齁的经典巧克力，酸甜清爽的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每一款都是高口碑款，闭眼冲不踩雷。更有四支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要知道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块钱，四支就36块，整个组合一共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要99元，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咱们也给控糖的宝子们考虑到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就能带走30支，让你放心炫一整月，好吃无负担。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带你解锁舌尖上的冰凉奇妙之旅。再次提醒大家，福利不等人，新品尝鲜价更是错过难寻，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解锁这份夏日甜蜜福利，把好阿婆的冰凉与香甜直接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4: 北京时间15:00。

三点钟的开场曲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首科幻风的编号89757，当年疯狂单曲循环，好听到爆，即使放到现在也毫不逊色。你现在持续锁定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继续来听到潘玮柏带来的这首《反转地球》，尽显硬核说唱功力，同时又鼓励年轻人突破一成不变，发现更多可能。人帅歌然，谁能不爱？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丁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想暂时放下忙碌，奔赴诗与远方吗？今天为大家带来专属的云南惊喜旅程，6月13到18号，6天，玩转昆明、大理、腾冲，解锁彩云之南的美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交通超省心，双飞一动全程无忧，济南直飞昆明无需中转，一路前往大理、腾冲，最后腾冲坐动车返回昆明，往返顺畅，把时间留给风景与快乐。住宿放心选，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干净舒适，每天游玩结束都能安稳入眠，为次日行程蓄满能量。旅程亮点满满，美食有大理的石锅鱼、腾冲药膳宴、药食同源，一口尝尽云南特色滋味，体验感拉满。非遗的白族扎染、洱海航拍、旅拍、白族打跳、天然温泉、湿地草牌，应有尽有。喜洲古镇的专属扎染体验，用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做一件蓝白艺术品。海蛇公园三面环海，航拍加旅拍加打跳，三重体验，沉浸式感受大理烟火气。沿途打卡龙江大桥，云雾缭绕如银色巨龙横跨峡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腾冲热海公园有顶级的地热奇观，可体验地热煮蛋，晚上泡天然温泉，卸下所有疲惫。还有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草牌漂浮如踏云端，白鹭齐飞，是治愈身心的天然氧吧。走进斯莫拉佤族村寨原生态村落，感受淳朴的佤族风情。6天的时间，从大理风花雪月到腾冲地热温情，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安排，不用做攻略，轻松玩转云南。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即可。当然，最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名额有限，赶紧拨通电话，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云南之约吧。

0: 慌，不玩火，不在邻居生火取暖。
1: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际能源署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近日，国铁济南局集中推出惠民举措，其中高铁齐鲁通的月票、季票30天、90天内可按次数乘坐指定列车，实行阶梯折扣，最低享6.2折优惠。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蓬莱机场隧道盾构段日前开始施工，大型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山东首次在铁路建设领域引入盾构机施工，能有效解决施工中穿越泄洪河道、航油管线、地质结构复杂等问题。济南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赋能投资图谱发布，图谱系统梳理重点产业链科创脉络、技术前沿和产业化路径，为投资机构精准研判赛道、挖掘硬科技项目提供权威依据。全国首套文明婚俗主题个性化邮票在烟台首发，将烟台山、蓬莱阁、东方航天港等8个城市地标风景与文明婚俗主题融合，倡导简约嫁娶、新事新办。邮票一套5枚，总面值5.2元，全国限量发行1314套。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家人们，夏天底妆翻车的痛谁懂啊？出游脱妆，卡粉假面，出门两个小时妆面全花光，拍照磨皮都救不回来。别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的底妆救星阿玛尼红标蓝标的粉底液，精准适配所有肤质，还有史蒂福利，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先来说说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啊，你们的夏日持妆王牌阿玛尼红标全力粉底液，那夏天爱出油怕脱妆的直接闭眼冲就对了。它的遮瑕力真的非常绝，痘印泛红小斑点轻轻拍两下就遮得严严实实，关键的是一点都不厚重，上脸完全没有闷肤感，自带高级雾面哑光妆效，秒变柔焦磨皮肌，拍照都不用开滤镜，更贴心的是还自带了 SPF25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省了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心，就算运动出汗也不斑驳不卡粉，越夜越美丽，持妆一整天都稳稳的。干皮混干皮的姐妹也别划走，你们的干皮亲妈来了，阿玛尼蓝标大师粉底液，夏天怕卡粉怕假面的福音，质地水润的像精华一样，推开就牢牢的融到皮肤里，一点都不卡纹不浮粉，上脸是自带柔光的奶油肌，保湿力直接拉满，就算是沙漠大干皮也能告别卡粉斑驳，妆面清透又服帖，自带 SPF15 的防晒，日常通勤重要场合用它，伪素颜感直接拉满，显得皮肤状态特别的好，自然又高级。很多姐妹买粉底液最怕色号踩雷，别担心，不管你是白皮黄皮暖皮冷皮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色号。重点来了，不管你是油皮要控油持妆，还是干皮要保湿清透，这两款粉底液都能满足你，让你夏天底妆不翻车，精致一整天。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锁定199元的夏日福利价，直接三折入手阿玛尼，日期新鲜，正品保障，199元抢阿玛尼粉底液，夏日底妆自由轻松 get。 推荐完化妆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游泳能治好颈椎病吗？
2: 长期游泳的人，其颈椎已经习惯了游泳这项运动，病情缓解之后可以继续进行。但是平时不怎么游泳或者根本不会游泳的人，如果因为颈椎病才开始游泳，可能会增加颈部负担。这是由于游泳时换气的动作是通过上肢加水来提升上半身的位置，顺势将头颈部轻轻托起，口鼻便可以离开水面完成呼吸动作。但是很多人并不能将这个动作做到位，经常依靠大幅度抬高颈部和头部来呼吸，这样虽然对于颈部肌肉有一定的锻炼作用，但同时过度活动了颈椎的关节和椎间盘，对于已有椎间盘突出或椎管狭窄的人来说，反而是一种伤害。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生活就是一个轮回接着下一个轮回，所以一直相信真正相爱的人总会找到重温旧梦的路。当他们重新相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嘿，原来你也在这里。伴着奶茶的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今天又到了周五了，在这里也提前祝各位周末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16:00。

0: 是什么？你说。
1: 来自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啊！此时此刻，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忘了什么都行，不能忘了时间。今天都已经是周五了，对吧，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周末就开始了，所以说我们不能忘时间。说到这个时间呀，这一晃，我一个人上晚高峰的节目都一周了，这猴姐去上这个早高峰啊，也一周了。她去上早高峰其实也有个好处，朋友们，干嘛呢？就是可以查缺补漏。今天她又告诉我说，昨晚上我直播间那个微信呢没下线，她今天来了发现，哎，怎么还上着我的微信，她又给我关上了啊。其实我倒不是很在意，因为你说我有什么秘密啊，对吧？没多少秘密。但是呢，这个个人账号啊，在这种公共电脑上不及时下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我这事儿也不是第一回了啊，我经常忘记的除了名字就是微信下线这个事儿。说到这个，我觉得其实忘就是忘事儿啊，就是忘记一些事情，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对吧，朋友们？你想想，谁能不忘事儿啊？咱们又不是机器人啊。但是呢，每个人他容易忘的事儿啊又不太一样，哎，那个点不一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想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最容易忘的是什么？一人来说一个答案，哎，咱们听完这期节目就提醒自己，哎，这个不能忘，那个也不能忘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来自叶欢，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们今天是问问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特别容易忘的是什么？云卷云舒就说了，他说我平时做饭特别容易忘放调料，有的时候是盐，有的时候是醋，反正做完了有点尴尬，因为一尝那个味儿不太对，是吧？其实醋我觉得还好一点，这盐要是忘放了确实很尴尬。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觉得就是常做啊，就是其实你说人家做饭好的真的就说是天赋，当然也有天赋还是怎么的，我觉得就是就唯手熟耳，对吧？你经常做经常做，这个整个的程序啊烂熟于心啊，不像我们偶尔做饭的，我在中途我得想，哎，我该放什么了啊，那你对吧，一忙活有时候就忘了。林中月说最容易忘的就是初心吧，对，不忘初心嘛。是，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经常忘了为什么会买某只股票或者是参与某一个事情，就是做的过程当中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做出了这个决策啊。大家继续的来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说说日常生活当中你特别容易忘的是什么。反正忘了啥你也别忘了回复个秒杀，朋友们，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阿玛尼的粉底液，那真的要带走，要带走，不带走真是可惜了。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太合适了，红标权力，蓝标大师啊，这是两款，但是呢，不管是哪一款，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都是199就可以直接带走了。专柜啊，阿玛尼这个粉底液要600多一瓶，咱们现在呢每瓶只要199，相当于专柜的3折。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这才2026年5月份，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不用管它了。能用很长时间啊，这日期不是问题啊，我们主要是要的就是这个优惠，现在给到大家一个3折的优惠，只要199。阿玛尼的粉底液这个真的不用太过多的做介绍了啊，不管你是油皮要控油持妆还是干皮要保湿清透，这两款哎你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它，都能够满足啊，夏天底妆不翻车，靠它就够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关注您就在微信里边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找到这个公众号，只要添加关注就有对话框，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信息造

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由赵八斗编剧并执导，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都市爱情电影今晚正好发布终极预告，影片今天正式上映。由张玉迪执导，朱洛宁、周浩奇领衔主演的电影《偷偷藏不住》发布预告，将于6月12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想起谁呢？朋友们，你们还能记起来吗？肯定是经典音乐广播啊，我们带你出去玩。我们六月份的行程本周已经是给大家做了介绍了，是去哪儿呢？我们是去到云南啊，六月十三号到十八号，六天五晚的行程，我们去到云南。这次不是昆大利，我们是昆大腾，昆明大理腾冲，济南是直飞昆明，之后呢，咱们再前往大理，之后到腾冲，啊，游览结束之后，我们最后是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再返回济南，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行程。当然了，六天五晚啊。里面的安排还是非常丰富的，要去到喜洲古镇，要去到洱海，对吧？你去到大理肯定要去洱海，之后呢咱们沿途还要打卡这个龙江大桥，还要去到腾冲的热海公园、北海湿地，包括斯木拉瓦族村寨等等等等。大家回复云南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会收到一个非常详细的推送，这里边呢对于我们这个行程介绍的那真是太详细了，包括去到哪些地方，包括吃住行的安排都有啊，大家回复云南就能看到。咱们这次呢不光是要带大家去看看这个大理啊、昆明啊、腾冲的这些美好的风景，对吧？而且我们要感受当地的美食文化。这个时候去到云南，貌似啊六月份的话应该是已经能吃到这个新鲜的这些菌子了啊，这个一定要尝一尝。那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去到大理吃到这个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啊，这都有。另外呢，我们这次带大家去到这个斯木拉瓦族村寨，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原始风情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村寨啊，原生态村落。这个斯莫拉在佤族的语境里边就是幸福的地方啊，原生态的那种幸福，大家去感受一下啊，那种淳朴的风情，还有民俗文化啊，这个都能去感受得到。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旅拍什么的，还是说回复云南啊，您这个看到的比较仔细，比较详细。那如果说大家看完了推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包括说看完之后跟家人商量好了，说哎，我们六月中旬就跟着经典音乐广播去云南了啊，那都是要拨打这个电话0531-8266-7557，早点锁定名额。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来自周笔畅的一首《岁月神偷》。这岁月呀，不仅是偷走了我们青春的容颜，而且我们曾经的顶好的记忆力也被偷走了。人到了一定年龄，确实容易忘一些事情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来问问朋友们啊，现在就是现阶段日常生活当中你特别容易忘什么，想起来什么就说什么。我知道有些可能你容易忘的你也已经是记不得了啊。狄源说，人呐，最容易忘的是已经拥有的东西，总记得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咋还上升到哲理了呢？安塔利亚说的这个我特别的赞同，他说可别提了，我现在这个忘事儿啊已经成为系统性问题。周三一个重要的会，周二通知我的时候，哎呦，我人间清醒啊，哎呀，说哎呦，明天开会怎么样，想的挺好的。第二天起床之后忘得一干二净，差一点点就耽误事儿了啊。这个你真的得定个闹钟，朋友，定个闹钟啊。你开会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指望自己记着，那太容易出问题了，就得定闹钟，定那个，或者说你定个备忘录什么的也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下单这事儿啊，也不用定闹钟了，你不用等到明天，你今天就赶紧的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赶紧下单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哎，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为什么叫五件套，朋友们？因为呢，这个套装是这样的，一瓶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加上4瓶50毫升的智颜水，就是这个量呢，相当于什么呢？3瓶正装的智颜水，加上1瓶的正装智颜乳液，那这些加起来用最少吧，能用到半年左右，对吧？如果有的朋友用的没有那么频繁的话，可能用个8-9个月也没问题啊。多少钱呢？这个一个套装啊，就刚才说的这个套装，如果去专柜或者是去官方旗舰店下单的话，1600多，朋友们，1600多。咱们现在省得优选本周的专属福利啊，只需要回复秒杀，你就能看到链接。多少钱呢？咱们这一套下来就是这个1瓶100毫升的乳液，加上4瓶50毫升的智颜水啊，叫五件套。一整套下来只要399元啊，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2.5折了。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是关注了啊，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大家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呢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智颜水乳五件套的这个链接。我们正好在这个时间，为什么给大家推这个，也是因为马上你看今天，当然今天下雨啊，温度又下降了，等着这场雨过去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温度迅速的回升，就真的是要进入到夏天了。什么出油啊、暗沉啊，包括紫外线特别强啊之后导致的这种泛红什么的，用上这个智颜水乳五件套全部都能解决。而且呢，就是你涂完之后皮肤还觉得很舒服清爽不黏腻啊，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底下有对话框，一定记得是在对话框回复什么关键词，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7: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戴佩妮，时间快转啊！前面几天快就快点，到了周五，特别是到周五的这个下班这个时间，我觉得时间可以慢一点了，对吧？让我们好好的享受周末的时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日常生活当中你特别容易忘的是什么？哎，是某个小物件啊，还是某个事儿啊，还是什么情况？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别的忘了就忘了，哎，本周最不能忘的就是来参加咱们这个大凉山南红溯源的活动啊。我们这两天呢，真的人气真的是爆棚了，后台就是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这个南红之后呢，加权益官的那个好友之后进群，哎，就有的时候也排队，加不上还挺着急的，说怎么，哎，我怎么申请了没动静？你稍微的等一会儿啊，人有点多。那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小强啊，是给大家去这个四川大凉山去溯源这个南红啊，他呢就直接就去凉山了啊，四川那个凉山彝族自治州。去那儿实地去溯源选品，为什么要去到凉山呢？因为这是南红的核心矿区，哎，就90%都是从这儿出来的。之后呢，从矿区就开始了解，包括后面人工打磨成品的整个过程，我们都全程的跟踪，一对一给大家去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进群的话，此时此刻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搜索关注之后就会有对话框，您直接回复南红，回复南红就可以进群了，就可以添加我们的权益官了。南是南方的南，红是红色的红。而且咱们这次呢，给大家溯源的每一件南红饰品啊，它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而且我们还贴心的准备了48小时免费品鉴期啊。老话常说物以稀为贵，如今这南红矿区它这个料也稀缺呀，好料，那不是说料，就是好料稀缺，好料少啊，好料越来越少，所以说能拥有一份正宗的真正的这个凉山的天然南红，那绝对是超值的，朋友们，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溯源的一个核心意义吧。那小强那么老远的跑到大凉山去干嘛？就是为了给朋友们来找到您心仪的这个南红，对吧？啊，其实大家进了群，不仅是能够让小强去一对一帮你挑货，而且咱们进群之后还有一个福利，干嘛呢？就是你只要付1块钱，就能直接膨胀100倍，变成一张100元无门槛的优惠券啊！你去买这个南红，它直接就能抵，直接就抵100块钱啊！但是只是仅限于咱们群内的听友们可以有这个福利，其他的就是没有的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会有对话框，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南红，回复南红就可以进群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Love Dance。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来自王力宏，爱的就是你。这爱的是谁知道了，忘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来问问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特别容易忘什么，就是某个小物件啊，还是什么小事啊，还是怎么着特别容易忘的，跟我们来

0: 分享一下，哎，就等于说只是提个醒了啊。阡陌说年纪越大越容易忘事儿，这倒是没毛病啊。试过定闹钟提醒，闹钟响了之后还是会忘。我明白，就是闹钟响了，你呢可能这会儿正在忙别的，把它给摁上了，摁上之后呢，过一会儿这事儿就忘了。他等于白想了，是不是？还有他说手机备忘录啊，不打开同样容易忘，直到发现壁纸也能当备忘录用，推荐给这个喜欢忘事儿的朋友啊试试，就是把那个事儿直接放到手机上当壁纸，这太麻烦了吧，那就经常换。甜甜说最容易忘的就是打卡了吧，一个月20多天怎么也得忘个两三回。一般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考勤制度应该是有一个容错机制，对吧？有一个容错机制，三次以内，哎，没事儿啊，三次以上再说。考勤可以容错，但是这个皮肤真的没有办法容错，朋友们。如果说没有维护好的话，马上就能看出来，哎，都能看出来，直接就能看到，你自己也能看到，别人也能看到。所以说呢，到了夏天，我们这个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你真的得用上啊，得用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装，这其实就是正装啊。那专柜一瓶卖到多少呢？要卖到1000多，不还不是多一点，还多了不少呢，1000多啊。咱们现在5月专属的聚会，买一送一，朋友们，买一送一，买的是230毫升，送的同样是230毫升，但是这个活动下来呢，咱们一共是需要899，也就是说899到手两瓶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从哪下单呢？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就会有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2.5折啊，899两瓶，这么一瓶呢是400多，相当于一个2.5折的优惠。不管是油皮、干皮、敏感肌，哎，这个 SK2 神仙水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能搞定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现在就关注，我怕你一会儿又忘了。太容易忘了这个事儿，现在您就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搜索之后添加关注就会有对话框啊，大家在对话框里底下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看到 SK2 神仙水的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际能源署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近日，国铁济南局集中推出惠民举措，其中高铁齐鲁通的月票、季票30天、90天内可按次数乘坐指定列车，实行阶梯折扣，最低享6.2折优惠。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蓬莱机场隧道盾构段日前开始施工，大型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山东首次在铁路建设领域引入盾构机施工，能有效解决施工中穿越泄洪河道、航油管线、地质结构复杂等问题。济南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赋能投资图谱发布，图谱系统梳理重点产业链科创脉络、技术前沿和产业化路径，为投资机构精准研判赛道、挖掘硬科技项目提供权威依据。全国首套文明婚俗主题个性化邮票在烟台首发，将烟台山、蓬莱阁、东方航天港等8个城市地标风景与文明婚俗主题融合，倡导简约嫁娶、新事新办。邮票一套5枚，总面值5.2元，全国限量发行1314套。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小柯黄岐山，我还能做什么？啊，对于经常忘事儿的朋友，能做的呀，真的不多，就是提醒呗，对吧？你像小齐说，身份证，身份证，身份证，今年才几个月，已经忘了三回了。好在现在，就是你没带实体的这个身份证，从那个手机上能调取那个电子身份证，啊，也能用，但是有的时候略麻烦一些啊，就是不如用身份证更便捷。我们也是只能提醒啊，朋友们啊，提醒大家，对吧？提醒大家别忘了什么呢？别忘了来微信平台您回个内衣啊，咱们这个 CK 的活动，这说结束就结束了，是不是？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个内衣啊，回复内衣之后能进入到咱们 CK 这个专区，随意的挑选啊，想要什么都行啊，它里边有什么呢？男士的这个 CK 的黑金属系列、1981系列、女士 CK 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循环边系列，这都是一些热门的内衣单品或者是组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 T 恤、短袖等等等等，哎，都是夏天的一些必备的单品，大家进来选就行。为什么说进来选？因为咱们现在全场一律都是299，全都是299啊。每一件呢都是正规授权品牌的正规授权啊，吊牌呀、合格证什么都是一应俱全的，而且每一件都能开正规发票，哎，做到正品保真，朋友们，回复内衣啊。那我们主推的是，比方说这个明星珍妮同款的这个啊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不管是运动健身、约会赴宴，还是说通勤、日常通勤，包括居家休息，哎，都能穿。叫什么呢？叫一键解锁全场景穿搭需求。官方旗舰店这一套下来900多，咱们现在啊只要299啊，说了嘛，进来都是299，那这个也是299，而且全年龄段都能穿。CK 男士黑金属系列这个官方旗舰店也要到500多的啊，500-600块钱的，咱们现在也是299，这个价格真的啊，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微信公众号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啊，您就能看到底下会有一个对话框，就像平时跟朋友聊天一样，您在对话框回复内衣，回复内衣就能进入到这个专区，随意挑选啊，早点下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色呀，包括它这个码数啊，它有的时候就不齐了，那万一你再选不到自己最合适的那个款的话，那有点可惜，对吧？大家早点下单，回复内衣就可以进入专区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

05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来自同安阁，忘不了。大家千万别说忘不了，现在啊经常忘事儿，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有的时候忘事儿也是正常的一个表现吧，大家要接受它。但是呢，我说有的时候啊，比较重要的事儿还是不能忘。你像林月旭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挺吓人。他说：“哎呦，他说我这个车停下，人离开，结果呢忘了熄火了。今年都2次了，你说现在油多贵呀、啊？

0: 油是贵是一方面，完了这个也挺不安全的，我觉得是吧，你一直开着，那你要说你一两个小时你就走了这种还好，你要是一晚上，你说吓不吓人啊？那车一直，按说也不应该啊，你这个钥匙拿走之后，按说车是不是就熄火了呀？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安内说，我忘记上次忘了什么了，那我来提醒你，你上次就想买我们那个车载香薰，后来又忘了是吧，就是这个事儿啊就得马上办，你只要是不办，你说哎呦一会儿那一会儿保准忘啊。那我们本周又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宋朝香薰，这回不能忘了，朋友们赶紧的来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宋朝香薰的链接。什么是宋朝香薰，我们之前大概是三月份嘛，给大家带来过一波，这个当时是就是这个价格59.9，之后呢黑金5款白金3款，咱们随便选择啊，不管是哪款吧都是这个价。这个宋朝香薰啊，那可不是宋朝的香薰，而是说这是人家一品牌啊，宋朝现在是国货香薰的顶流啊，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他们的这个用的这个香料啊，和这个香奈儿啊、宝格丽都同源啊，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啊，安全又高级。黑金呢，它是跟5款这个星级酒店是同款香，比如说这个洲际啊、丽思卡尔顿啊、万豪啊、香格里拉等等等等。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黑金比较适合我们的男车友们选择啊，这个沉稳大气。白金呢是3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芷啊，这个适合我们的女车友，哎，女车友去用。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你说我就是喜欢黑金或者就是喜欢白金都可以随意选择啊，都是59.9元，都是59.9元。不仅是香味好，而且这个香薰的设计也特别好，就是你放车里边，你看上去，你都不说闻了，看上去就很舒服很高级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会有对话框，咱们想下单这个宋朝香薰的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赶紧的啊！你这会儿要是不下单，我估计今天可能又得忘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志成，凌晨3点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的板块啊。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3点钟，这 U17 亚洲杯冠军的归属就尘埃落定了，因为比赛是1点开始啊，大概3点钟应该就结束了。中国队，中国男足 U17 对阵日本男足 U17 啊，正好明天也休息，我觉得球迷朋友们要不就熬一会儿啊，看一会儿，那万一夺个冠啊，咱不得狂欢上一晚上。昨天晚上呢，国际足联进行了 U17 世界杯抽签仪式，这个抽了两个比赛啊，一个是 U17 女足世界杯的分组，一个是 U17 男足世界杯的分组。哎呀，作为中国球迷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因为我们 U17 女足和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啊。首先来看一下女足世界杯最终的这个分组的情况，咱们是跟美国队、萨摩亚以及一支非洲足联的球队一起分入了一组。为什么说这个非洲足联的球队还不知道是谁？因为他那个预选赛应该是还没结束啊。总之，他还没确定到底是哪支球队能够晋级，所以说这个就给他空出来了。但是呢，到时候啊，就把他放进去，其实就 OK 了啊，这个很简单。那随后进行的是 U17 男足世界杯的抽签仪式，中国队时隔21年啊，再次参加这个年龄段的世界比赛。但由于我们好多届都没参赛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分比较低，就是第四档球队啊。女足就不一样，女足是第二档球队。最终呢 ，U17 男足是和西班牙、摩洛哥和斐济分入到了 H 组。这个比赛是11月19号到12月13号啊，在卡塔尔举行。西班牙这个都不用多说了啊，欧洲豪门对吧？传统强队，这个确实是强。摩洛哥。他是非洲冠军，好像是啊，也是现在摩洛哥在非洲也是相当的给力啊，他们也非常注重青训，所以说 U17 的实力也很强。那小组内可能就只有来自大洋洲的斐济相对实力弱一点啊，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们先不要考虑的那么远，因为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咱们还有跟日本队的一个决赛要踢，咱们先把这个比赛踢好，争取带着亚洲冠军的头衔去闯荡世界啊。那这个周末呢，还有中超的赛事，周日下午的5点钟，青岛海牛是对阵重庆铜梁龙。19点钟，西海岸客战云南玉坤。泰山队的比赛是周日的晚上7点35分啊，在奥体中心，在我们的主场对阵武汉三镇。这个周末还有法网的比赛啊，法网的正赛就在本周日就正式的启幕了啊。女单比赛呢，王欣瑜是以种子选手出战，虽然是32号种子，那也是种子选手啊。对手是就第一轮的对手啊是塔格尔。郑钦文呢，首轮是对阵一名资格赛选手，如果顺利过关，他会面对德国名将，也是老对手了，梅尔滕斯。男单方面，张之臻的首轮对手也是资格赛选手，吴亦炳会面对吉隆。希望我们中国的选手在单打的比赛当中啊，都能有这个好运，我们能走得更远一些。哎呦，刚才说这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特别容易忘事儿，对吧？你特别容易忘的是什么？我觉得就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就容易忘。有的时候你听我们在这儿说了，说哎呦，这个最近，跟好阿婆的合作又来了啊，给大家带来的冰淇淋价格还挺合适。哎，我一会儿再看看吧，我一会儿再看看吧，一会儿就忘了。所以说，此时此刻，朋友们，你此时此刻就来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跟好阿婆给大家联合带来的几款套餐啊，一共是3款组合。有一款是好阿婆这个10年经典套餐，里边涵盖7款经典口味，经典纯奶呀、葡萄树下呀、巧克力呀、草莓酸奶等等等等。特别是包括咱们本周重磅上市的好阿婆跟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哎，就这个现在很多实体店还没有呢，估计下周可能能铺上货。但是朋友们，你从我们这儿下单，今天周五吧，咱们省内的话，我约摸着明天近的都能收到，远一点的可能后天周日也能吃上这款新款的冰淇淋。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这个整单低卡的这个组合，这个是给控糖的朋友们准备的，95块钱带走整单30支，平均一支也就是3块钱左右啊。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叫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那个市场售价是140多，但是我们现在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啊，其实也便宜不少了，因为你总价146，现在99给大家便宜40多块钱，等于打了个很大的折扣啊。大家如果是想在5月份就给自己囤点这个好吃的冰淇淋啊、雪糕啊，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慧琳的三秒钟，不要小看了三秒钟啊，三秒钟足以让你忘记一件事儿啊。刚才让大家回复什么来？素媛南红来着，你好多朋友就记不住了，对吧？是回复南红，回复南红，还有朋友回复小强，小强是我们的主持人去现场素媛的，但是此时此刻他已经到了那边了啊，到了那边了之后，你要是想在群里边见到小强，让小强给你挑，你还是得回复南红，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南红能够进群，能够加这个小强，之后找到小强，让他帮你挑货。那小强已经去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那边去了矿区，我们今天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吧，我们连线一下小强，问问小强那边的情况。你好，小强。
1: Hello， 帅哥你好，还有正在收听我们晚高峰的全省的车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小强。我觉得咱们频道素媛的活儿可能都包在我身上，
0: 那必须的。
1: 但对，然后上次就刚从广东的电白给大家挑选了沉香，对吧？
0: 哎，对对对，
1: 我也是千里迢迢，然后坐了大约得有3个多小时的飞机，中间还在成都转机，然后呢，昨天晚上是终于来到了凉山州，因为我是在成都上学嘛。
0: 是是，我知道。
1: 对对，咱俩都是在成都，那个四川。
0: 没有，我在重庆强仔，你看你忘了又。
1: 对，都是四川盆地。
0: 哎哎，对对，川渝地区。
1: 对，我这次来到这儿呢，我觉得也特别的亲切，然后能为我们的全省的车友精挑细选南红。其实来之前呢，我对南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呢就从网上搜了很多的知识，同时呢恶补了很多的功课，同时我还连线了我身边的一些了解一些古玩或者是对南红比较了解的一些朋友，我咨询了一下，其实南红真的是在我们的中国人基因当中的一种浪漫和中国红，因为它只有红色嘛，真的是传承了3000多年的南红文化，所以说这个源头的基地其实就是大凉山。我们是全程沉浸式的见证了这个南红从原石的开采，然后再到选材，今天下午是见证了整个从原石到成品的一个打磨，对，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还有出炉的一个过程。我真觉得哇，做一个南红的手串太难了，
0: 咱干不了是吧？这事儿
1: 干不了，咱连兼职都干不了，就觉得特别的呕心沥血，然后匠人精神。然后接下来我们整个去到的就是他们的手工工坊，然后呢师傅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就是旋转的那个刀片，然后他们的手上会带着一个防这个碰伤的一个手套，然后全程呢给我们去精挑细选南红。其实我们知道南红为什么贵或者是非常珍贵，最主要原因就是它是不可再生资源，你知道吗？就是选了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说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坐了3个多小时的这个汽车，然后去到了矿区。矿区山上真的挺冷的，但是它的山下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热，所以说温度上的这种变化，然后我们觉得南红特别特别的珍贵啊。所以说听到这儿，大家如果觉得信任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信任小强，然后大家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南红，南红，然后就可以加我的小助理的这个微信，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把拖到群组当中了。南呢就是南边的南，红呢就是红色的红。然后你知道我们还有四川的朋友特别有意思，然后因为四川人一般都呢和了边音部分，
0: 蓝红，
1: 然后对，他们有很多人呢就发蓝红，
0: 蓝红啊，
1: 对，是蓝色的蓝，然后怎么都找不到群，可有意思了。所以说我们山东的朋友们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0: 是是是，
1: 对，南红，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进群了。对，刚才说到哪儿了？对，说到直击源头。我觉得因为这次我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最主要原因就是来和大家共同来挑选保真而且呢质量最上乘的这种原矿的南红。
0: 是
1: 因为这次呢我们在凉山的整个的这个南红的批发市场，它是一个整个的供应链的一个源头，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会长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看到身边会有很多的假货，然后我当时还挺惊讶的，我说真的是这个事，
0: 一个也没看出来哪个是假的。
1: 对对，
0: 看起来都一样，
1: 咱们不是干这个专业的。
0: 对对对，
1: 你就觉得好像整个成色呀或者是款式啊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
0: 是
1: 后来他告诉我们说里面甚至有很多完全就玻璃球做的。
0: 哦天哪，
1: 甚至里面还有一些注胶，而且呢还有一些裂痕，比如说一些残次品的南红，然后呢在市面上流通，我就会觉得后背发凉。就是有之前有些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他买到这个南红，动辄有的是10000多，有的最贵的有到5到6万的。然后如果是买到了假货，其实我们心里都会觉得很亏，或者是情感受伤。 所以说这次呢我们真挚的来到了这个溯源地，为大家精挑细选最真的南红。因为这次为什么是真呢？因为我问了一下我们的会长，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鉴定书，这个鉴定书呢是整个大凉山，也是我们的全国最正宗的检测中心，叫凉山州综合检验检测中心，珠宝玉石首饰产品质量的一个检测中心。因为这个检测中心呢一天他们只服务于20个客户来进行检测， 对，就是只出具20张这个检测书的证明，所以说是非常的珍贵的。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粉丝们，他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南红产品，我们都要去每天送到这个检验中心来进行检测，因为凉山州很多周边的地方的人都要来这儿检测，那一天呢只有20单，所以说大家收到货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会延迟2到3天，大家一定要这个做好准备，可能会延迟2到3天，不像我们之前 寄个什么东西或我们闪电优选那么快了啊，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下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南红，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进群了哈。我觉得除了这个检测中心之外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自己要去分辨什么样的南红才是好的。今天上午一直在这儿学，首先第一，它的质地呢是 细腻和油润的，而且它这种玉质感会非常的强，就是像玉石一样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如果是玻璃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杂质，对吧，帅哥？所以说你在这里看到的这种南红是质地非常的细腻的。另外第二呢，它是没有任何的裂痕的，是无裂，没有任何的注胶，没有优化的这种天然的原矿南红。所以说如果是有后天的注胶啊，或者是有裂痕啊， 然后检测中心就不会出具正品保证了，所以说大家收到的都是过了安检的，过了安检就像我们化妆品一样，也是过了那个马以链溯源的一样的哈。另外第三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一定要 戴上之后你去感受它的那种和肌肤之间的这种亲近感，有一些注胶的南红呢，它其实是有致癌的物质的。所以说如果是天然的南红，它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滋养的，而且呢你看起来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油润，而且呢很光亮，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去分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吧。当然我在这儿说，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也分辨不出来，没关系，今天晚上我们将会在群组当中来 给到大家一个流程，然后大家伙可以看上哪个，然后我呢就给你直接拍实体的照片，发到群组当中，或直接来让我的小助理来一V一你，然后直接私信你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南红，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直接进群了。嗯，好的好的，感谢小强啊，这小强晚上任务还挺重的。那 大家此时此刻需要做的就是现在就回复个南红啊，回复个南红，我怕你就是你说一会儿再加一会儿就忘，一会儿就忘啊。所以说现在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南红之后呢，找到这个我们主持人小强，找到他那个小助理，就是我们的权益官啊，去这个拍一个 100块钱那个无门槛的优惠券啊，这个只需要付1元就能得到这个优惠券，全场都能用啊。最重要的是让小强帮你挑一个你喜欢的或者适合你的，这个很重要，大家记得回复南红啊，回复南红就可以进群了。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近日，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葡萄牙国家队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名单，41岁的 C 罗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贝尔纳多·席尔瓦、门德斯、维蒂尼亚等球星悉数在列。维持大脑健康，每天至少需要10小时睡眠，7到9小时运动，45到60分钟三餐，每顿20分钟左右社交，一小时。

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邓紫棋，差不多姑娘。其实有的时候差的是挺多的，对吧？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回复个内衣，你看看就知道这个差距了啊。本周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520宠爱专场 CK 内衣的一个专区 CK 内衣啊。很多朋友在平台上回复CK 啊，回复 CK 也可以，回复内衣也可以啊，就是你想到的那个大 CK 啊，大 CK。这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男士的一些这个系列，比如说这个黑金属系列啊，1981系列，也有女士的这个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循环边系列等等，都是一些热门的内衣单品和组合。除了这个，还有短袖，也有 T 恤啊，都是夏天大家能穿到的一些单品。借这个机会可以扫一扫货了。为什么呢？我们全场做到一律是299，这就差的比较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活动主推的这个明星珍妮同款这个复古引力带系列啊，女士内衣的套装，它从专柜或者是从那个旗舰店买的话要多少钱呢？要900多，哎，总价要900多。但是现在我们在我们的专区里面也是299啊，都是299，相当于打了一个3折。这个呢，就是场景比较多，运动健身可以穿，约会赴宴可以穿，通勤啊，就日常上班你可以穿，居家休息也可以穿，哎，真正做到一键解锁全场景穿搭需求。男士的这个，就比方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叫黑金属系列，官方旗舰店也要卖到580块钱，80多，哎，咱们现在也是299，也是299，当然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我们是希望大家能选到性价比更高的产品，一方面呢就是希望能挑到你喜欢的啊。那如果是大家此时此刻在听节目，你就可以进到这个专区了，早点下单。为什么呢？因为趁着它花色呀码数还比较齐全啊，先抢了再说。你往后我们这活动应该是到周末，但是后面它是不是还齐全，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直接回复内衣，回复内衣就可以进入到专区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9: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1: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大腿肌肉还会影响膝盖？
2: 膝盖受伤的因素有很多，但是肌肉力量不足这个因素被大多数人忽略了。膝关节上方的肌肉叫股四头肌，它对于膝关节的稳定性、缓冲关节压力、保护软骨来说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这块肌肉越强壮，身体的每个动作对膝盖施加的压力就会越小，膝关节的使用寿命也会延长。当股四头肌力量不足时，膝盖骨容易内偏，加剧摩擦与疼痛。练好腿部肌肉也是在保护膝关节。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
3: 有益的文旅活动。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5: 哦，好，谢谢。
4: 不会。
6: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7: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8: 我们一起
9: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假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

0: 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1: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2: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3: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2: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田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早睡一小时，身体会出现哪些改变呢？
2: 晚上十点睡还是十一点睡，看似只差一个小时，实际上对健康的影响却差了一大截。如果你是十点入睡，正好和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它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时间，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了反而不困的感觉。十点睡更符合古人讲究的子午觉，子时也就是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而子觉就是在这个时间已经进入到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深睡眠，而不是说十一点才开始上床睡觉。另外，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睡觉的人，心梗发病率也会更低。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1: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4: 北京时间23点整。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0%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1: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4点整。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这样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心情不好还会让人变丑。
2: 我们的情绪行为和激素分泌受到下丘脑的管辖，下丘脑上通大脑皮质、下通脑垂体和其他神经组织，是调控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的中枢。当我们在高兴时，大脑内的神经调节物质乙酰胆碱分泌增多，血液通畅，皮下血管扩张，血流通向皮肤，看起来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如果长期郁郁寡欢、焦虑烦闷，会使上皮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沉积于皮肤表面，使皮肤变得灰暗、没有光泽，甚至会形成黄褐斑。忧愁苦闷的情绪还会导致神经衰弱、失眠，影响到皮肤的血液供应，使面容憔悴、眼圈发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3:00。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听好，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心情不好还会让人变丑。
2: 我们的情绪行为和激素分泌受到下丘脑的管辖，下丘脑上通大脑皮质、下通脑垂体和其他神经组织，是调控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的中枢。当我们在高兴时，大脑内的神经调节物质乙酰胆碱分泌增多，血液通畅，皮下血管扩张，血流通向皮肤，看起来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如果长期郁郁寡欢、焦虑烦闷，会使上皮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沉积于皮肤表面，使皮肤变得灰暗、没有光泽，甚至会形成黄褐斑。忧愁苦闷的情绪还会导致神经衰弱、失眠，影响到皮肤的血液供应，使面容憔悴、眼圈发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5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咖啡和牛奶是绝配呢？
2: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发表的两项研究发现，咖啡中加入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可能翻倍。从营养上看，牛奶中的蛋白质与钙质有助于增强骨骼健康，而咖啡中的咖啡酸和绿原酸则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它们会和牛奶中的半胱氨酸合成稳定的加合物，是抑制炎症细胞的效果翻倍。有减重需求的朋友可以选择低脂或脱脂牛奶，以减少脂肪摄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

0: 感，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